这兵到牙尖，搿只老兵子啦，随随足足要十八单两好手。采集集，闻声上我出席为个戏，老兵戏，小兵戏，行军里跑来一跑去，兵作草再将那红棍要背来打回去。一个婆婆家死里心无极大的我毛坑里再将那夫妻老恶的飞龙喂个去，赢快丈夫拉爱你刚刚回村里，爱你那老母将毛坑里的你那个我这将毛坑里的夫妻总归有

要冷拉伊，侬个那个眼东西，侬早晚要带娘过去，晚啊要带娘过去。今朝把侬那个住大去，侬翻大洞个房子里，人家屋里有人家大洞个茅坑里啊，谁说有三年多回呀去？侬不我讨饭去，要饭讨不，把侬金黄路。要饿一套一百个人过的饭，来，哎，你我在哪个饭？牛郎娘喂，我陪你们讨饭去。我有你娘过不能去，终究等他去啦，哟喂。刚刚走的多大的？说工友聚啊！那明早天亮就早十个我在这儿子，反正我爱你那女的呢，我来弄这说啊。说工友，我今早要带娘过去那里了哦，放心哦。早两天寻到我浦东生意，那宋玉丽高高兴的起过台来啊。说工友，侬俺宋玉丽起过台，侬俺莫幺幺的亲戚，亲戚个亲，那莫哪个外边亲戚，碰俺莫给两句人不叫挖不挖。哦哟，那个那个外行了，一只米大老多，那种形而上吹，荡来荡去来行荡。一两句说我听了么？菜鸡鸡别得一说，屋里头阿妈别老行子，俺妈妈让加米，荡了三圈，加了二升王朝米了。哎，给两年青黄不接呀，侬可能冻得让我肚皮去啊，给他叫我去。一两年那宋玉那个大德兵，那个也行大德兵。咱都说我大德兵要让俺德学里保障没必要缺失嘛，等土是嘛不要土生的，那才去去了。我浦东叔公在哈哈一个，菜鸡鸡比哈让他们恶意去也没进去，却要娘哥。

只有你呀叫马家伟的事，你把我道歉叫进去，小叔呀今早我要为娘过去，多三家大嫂去做完去，谢谢大巧叫来我一欢喜，那你巧叫来我本啊中意，蔡姐姐收纳了作为王礼，一颗心早为娘过为个地，你那多情细情来娘去，多想做好这大楼梯，小叔呀都大不我去呵呵为个意，现在个小口戏没吃的小口要现在都去鸟老大嘴了，我咋个咋吃的新西兰姐，可是那个没可没老个呢，你我去要打娘过去，牛可精在飞机里，哦呦呦呦，牛排精在小瓦肚里，吃了经常经常吃了，多生做来的谁要为个理呀，就要趁着别人去，在谁要里面落药在

里那个那个好大娘过完去，难道那大娘过做餐席，那屋里头有多凶我多急，说完那大娘过做餐席，多凶多的呀毛云为个你，说完大娘过做餐席，哎的呀网友要刚当心啊急，我一定要为娘哥为个妻呀，等小娘上车再回去，许怕的妻公公为他王家里面无比痛惜的上个丫头这子路个谁要不丫头这个哎，你的熬劳动人我出来讲，林帮民众里的八个百姓。

李大东给走进来了。你娘喂，谁通过？头上恶魔谁通过？快路唱的唱，不能去过命的把香。一位采集机，平常里的哭声娘来喊声喂个鸡。一个婆婆王明特，你多多大气，这妹妹走进来，门口头来打零四呢。我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儿子，娘哥还不能举大气，在我头上帮我生个妹妹，娘哥一生一世啊，也不能去的。你要晓得，搿辰光搿种老太太，伊才欢喜抱孙子个，叫我搿辰光，晓得俺现在八十年代了。特别是俺绍兴乡，我的个种啊，后生过都还要洗老酒。那绍兴城里妇女保健院里口气慢慢听得出来了。阿、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男，生了个女子，那个女子，生了个女子以后隆冬相守。阿、啊、哥，那老么生的呀？谁不来生了个女子，生了个男，生了个男要半个钟头没吃死呢。不要我搿辰光做老太太又抱欢喜孙子，你娘喂，咱我老太婆来来吃素，那里头的阴王，可能我姐姐姑娘还没走进来的哦。旁边那个姐姐不晓得的，行行行，莫莫莫莫喂，这你小王家青春玻璃小小亮的，哪个叫他吃了的阴王呢？我就要叫他进去亲亲他嘞，到底像那个小西叫。如果小军都晓得说戏那个，别打半个多是为个人啊，小人已经有两只。那他不来打我的，上那个说戏啊，手上阿婆抱着哈，那我细看，两个小把。

大娘过完去，总要满月好聚会个去。猜忌忌，十月里娘过不能去，满月来喊十一月里。小人宝宝要回去，一个婆婆一动。娘喂，咱外头头上二窝洞了，俺们名字要取个取，起头就么要办个办。要现在小毛头上大出来，名字还没取过来嘞。娘娘喂，和名字们总要拿本俺取个去，我们来取个。来同我一朝一代的一般一回，俺喜上么要喜取个。娘娘喂，和那大人来同们，总要拿大人本俺取个去，一定要我取个，我也不能取个去。我上了个年纪。我的女子要是俺的孙子，我晓得俺两老太婆哪个那个欢喜，我请小辈娶个双喜。娘娘喂，那两老欢喜，我真爱爱你也欢喜，干么事喜？旁边那最最不听的小三子，谢莫莫莫莫喂，谢那十个人欢喜不喜喜，还是我也欢喜不是个五喜，像俺大哥大巧也欢喜不是个出出出出出出喜。那个小猪七夕，他好在我出出出出出喜的，这些阿公阿婆也欢喜不是个九喜，是隔壁那个先生婆也欢喜不是个十喜的。那个小猪俺总叫四喜的这个，他一难。